0: 修占用了第一车道，行车缓慢，注意缓行。另外呢 G60 沪昆高速昌富至金鱼石路段，那么新田枢纽至元州路段双向全部面施工，请提前做好规划。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郊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向呢全省变北风，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3到4级。省气象在2026年8月23号6:29发布强对流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受降雨云团的影响，南昌、景德镇、萍乡、宜春、赣州、九江等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南昌多云转中雨，26度到33度，九江阵雨26度到32度，景德镇小雨转阴26度到31度，宜春阵雨26度到33度，萍乡阵雨25度到32度，新余多云转小雨26度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3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鹰潭多云转小雨26度到32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度到33度。咱们都知道呢，这个处暑啊，就是初暑，就是炎热离开的意思。处暑到来呢，意味着炎热天气到了尾声，暑气渐渐消退，由炎热转凉爽。虽然天气凉快了，但是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大家啊，防晒工作还要做好，千万别把秋老虎伤了皮肤。此外呢，处暑季节之后，大家应该改改睡眠习惯了，争取在晚上10点前入睡，要早睡早起，调整生活作息。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目前南昌市各条主干道车流平稳，通行秩序良好。市区呢有多条路段的施工哈，比如说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路口持续封闭到了8月31号，期间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建议绕行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还有呢嘉岩求是路口至南昌大学校门口路段全封闭施工，是至8月30号。高速公路方面情况是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公路的乐温段南昌北副区至瑶湖西收费站因路灯抢修占用了第一车道，行车缓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赣江优品商城买的。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破解马路。

0: 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好的，江小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恰逢七夕福利活动哈，给大家带来一款女生都很喜欢的礼物，那就是 CBP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啊。要想伪颜霜啊、妆底服帖啊、隔离可不能少啊。这款隔离呢，妆底啊、

防晒霜，还有养肤三合一啊，自带 SPF 25的防晒池，日常上班通勤够用了，质地顺滑，一点点就能涂完整张脸，干皮不卡粉，油皮不闷腻，还能把脸上的油脂转化成油光，越夜妆感越好看。那么专柜原价呢，要四五百块钱呢，咱们干胶优品77.7折，到手价只需要137.8块，顺丰发货，商品支持溯源，扫码就能查看货源信息，买的更安心更放心。那么入手的朋友，请关注江西交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1054，直接用商城选购，给自己闺蜜妈妈带一份，很合适。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好，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市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给咱们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东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实现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

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目前南昌市的各条主干道都是通行正常啊，市区多条路段都在修路啊。学院一路与天祥大道环形路口持续封闭到8月31号，嘉岩路求是路口至南昌大学校门口路段呢全封闭施工至8月30号。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

0: 对才十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奥纯，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好，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的干胶优品上市了。那么恰逢七夕福利活动，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女生受欢迎的产品呢，就是 CPU 啊，CPB 肌肤之钥长管颗粒霜。啊，37毫升正装，想要伪颜装呢？想要妆底敷贴隔离不能少。这款隔离妆呢，三合一，自带 SPF。隔离装呢是自带

颗粒的效果哈，是让上班通勤够用，质地顺滑，一点点就能涂抹满张脸，干皮不卡顿，油腻不细腻啊。原规价呢要400-500元，但是咱们的商城呢七夕特价7.7折，到手只要137.83元，顺丰发货，支持溯源码，扫码就能查看货源信息，买得更安心更放心。关注江江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1054直接进入商城进行选购。

0: 好，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呢官方商城的干椒月饼上市了，试试咱们自个儿
1: 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你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椒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

0: 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的，目前在南昌市的各条路况的路况比较良好，无拥堵情况。那么市区有多条路在施工，比如说学院一路和天阳大道环岔路口，封闭到8月31号，还有嘉园路、求是路口至南昌大学路火炉段全封闭到8月30号。G6001 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南昌北服务区至瑶湖收费站双向，因为路灯抢修占用第一车道，通行缓慢，请减速慢行。还有 S81 修大高速公路部分枢纽匝道临时封闭管制，请按路面指示行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4: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3: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4: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3: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4: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3: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4: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3: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2: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
0: 好的，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兆赫应急之声栏目。首先关注应急管理部今日召开的全国工贸安全管理及事故警示视频会议。会议指出啊，各地区和相关企业要围绕安全生产，坚持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了各项任务。但近期啊，多行典型事故案例爆发出了部分企业教训不深、主体责任不落实、重大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执法检查不精准不深入等突出问题。好，再来关注道路安全问题。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部通报，近期辽宁、沈阳、四川甘孜、江西九江、江西广西梧州、山西长治、陕西榆林等地区接连发生多起涉及重型货车的严重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国务院安全

0: 全委员会办公厅已经部署进一步加强道路安全交通工作，督促各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效防控风险，坚决扭转事故多发态势。水利方面，8月20号，水利部组织会商，根据降雨通报，向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3个省份发出了一省一单靶向预警。目前，水利部维持了针对江苏、浙江的洪防水的三级预案，以及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四级应急响应预案。此外呢，四个工作组正在浙江、河南、黑龙江等地的一线协助指导暴雨防洪工作。国家防总也在行动。8月21号，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部门以及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了华南沿海，预计24小时之内将加强为热带风暴，给海南、广西、广东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同时，黑龙江等二号洪水正在向下游地区演进，太湖流域缓慢退水，但仍超警戒水位，需加强防范。台风最新情况是，台湾热带低压已于21日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近几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沿海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8月21号18点发布了蓝色预警信号和蓝色风控信号。国家防控总部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21号20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预案。目光转移到气候趋势，记者呢日前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11月到12月前后将达到峰值，可能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今年夏季以来呢，我国气候特征已经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案例，东部呈现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范围广，局部地区强度大，落雨地区重叠，容易引发多种灾害，台风活跃，强度强，风力影响持久。具体影响如何呢？咱们来听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的大家介绍。
1: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0: 好，那么消防救援局发布通告，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下发通知，要求人员密集场所所在的门窗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装置的，应当主动拆除。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周的事故案例。四川宜宾发生了墙体倒塌事故，8月18号17点30分，四川省宜宾市的长宁县铜底镇新堡村一村民家中的举办生宴的时候呢，房屋楼顶的女儿墙墙体突然坍塌。据当地村民说，事发时呢正在下大雨，并有狂风，事故造成了5人死亡，17人受伤。河北秦皇岛底商火灾，8月20号凌晨3点40分左右，秦皇岛市的海港区一底商发生火灾，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目前体征平稳，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河北省石家庄市居民楼坍塌，8月19号5点42分，石家庄市新华区某小区一栋四层居民楼的两户房间发生了部分坍塌，公安、消防、住建、应急等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开始救援，两户共有四人，其中三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人正在全力救治，身体扁平着。 初步调查，疑似是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导致坍塌。目前楼内以及周边住户已经妥善安置，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仍在有序进行。8月21号15:38，临沂市临河新区一社区内一处独立平房院落突然发生爆炸，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处置。截至目前，一人死亡，两人失联，其中伤者已经被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据初步排查，疑似用户非法储存的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周边居民呢已经妥善安置，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在广西南丹的山体拔坡，8月17号，广西南丹县的芒长镇拉麻村黄杨坡发生了山体滑坡。截至目前，5名被困人员全部找到，均已无生命体征，善后处置有序推进，滑坡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近日，西安5人前往网红河滩游玩，遭遇了河水突然暴涨被困，所幸民警积极救援，无人员伤亡。被困者呢，包括2名成年人和3名儿童。据获救者说，他们是通过网络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打卡点的，专程前往。刚到河滩不久，河水迅速上涨，水位短时间内没过了膝盖，脚下的河床持续坍塌，退路被彻底阻断。安全提醒，未开发的河滩地势复杂，水位受上游来的水影响变化迅速，切勿轻信网络推荐的野景点，远离未开发的河滩河道危险区域，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刻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湖南长沙男孩被鱼钩误伤。近日，长沙岳麓区梅溪湖边，一名12岁男孩被垂钓者甩出鱼钩刺入脸部，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赶往医院，用专业工具对钩子的假饵进行了精准切割拆除，同时用生理盐水清洁降温消毒。据了解，事发时男孩正在湖边玩，看到有人钓鱼便上前凑热闹，结果被误伤。再次提醒各位，暑假期间一定要加强看护和安全教育，提高孩子们的避险意识，从根上就防止意外发生。暑期旅游警惕游泳池热啊！暑期来临，旅游馆、水上乐园成为不少家庭消暑纳凉的首选。但是随着客流增多，多地疾控部门接连爆发了安全提醒，游泳之后呢，如果出现了持续高温、咽痛、眼睛发红，要警惕，这可能是腺病毒感染引起的咽结膜炎，俗称泳池热。腺病毒呢，没有特效药，也没有更可提供人们的免疫疫苗。对大多数人来说，感染之后呢，多可自愈。但是儿童和青少年，尤其是初次感染的这朋友，患者可能更加明显，少数人存在着发展重症的风险。好的，北京时间的10点钟了，感谢各位。好的，北京时间的10点18分，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目前南昌市的市区路况呢比较正常平稳，高速公路方面情况是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路分段南昌北服务区至瑶湖收费站双向路灯抢修基本完工了，第一车道逐步恢复通行，现场仍有扫尾作业在进行。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9: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

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目前南昌市的通行正常，以下路段呢是施工封闭了，学院一路与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封闭到8月31号，机动车进行建议绕行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龙兴大桥封闭至8月4号，机动车通行禁止通行，可绕行金山大道南昌绕城高速或者英雄大桥，嘉安路求是路口至南昌大桥至南昌大学校门口全封闭至8月30号，车辆行人禁止通行。高速公路方面情况是这样的哈，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往南昌方向 K463 处发生了侧翻事故，部分车道封闭，请减速通过。G6001 南昌绕城高速黎温段往南昌北方向 K65 处发生坠物事故，部分车道封闭，注意避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全省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是中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北风，风力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阵风和谷3到4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23号6:29发布了强对流天气提醒，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啊，受云雨影响，南昌、景德镇、萍乡、宜春、赣州、九江等部分地区有中雨、雷阵雨，

0: 局部地区呢，带有短时强降雨，请注意防范。南昌多云转中雨，26度到33度；九江阵雨26度到32度；景德镇小雨转阴，26度到31度；宜春阵雨26度到33度；萍乡阵雨25度到32度；新余多云转小雨，26度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3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鹰潭多云转小雨，26度到32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度到33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我们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啊，先说快递方面的消息。国家邮政局8月22号发布了数据，今年1月到7月，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了18%。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农村快递网点覆盖率已经达到9.8%，村里的农产品往外寄，城里商品往乡下送都方便了。乡村振兴这块快车值得跑了。再来看住房保障方面的消息，住建部8月21号通报，全国保障性租赁住房筹建进度超出预期，今年已经筹集了120万套。这些房子的重点保障的是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需求，让在城市中打拼的年轻人有个安稳的落脚点。生态有好消息啊！那么国家林草局8月22号公布了，全国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24.5%。更不容易的是啊，是荒漠化、沙土化面积连续20年双缩减，国土绿化成效实实在在，生态安全屏障越来越牢固。那么网购更放心了，市场监督总局8月21号发布了网络交易合规经营指引，对直播带货、网络社区团购这些新业态进一步的规范，强化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后刷东西买东西心里更有底儿了。最后再看省内，江西省教育厅8月20号启动了乡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组织1000名乡村教师参加业务培训，优化师资配置，推动城乡教师的均衡发展，为乡村教育牢住根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段的资讯快车道。
2: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3: 我回来了
2: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4: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

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好的，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市了哈，这是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咱们听听林可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好东西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

0: 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都是咱们严选的好物，保障质量，后顾无忧。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11:30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哈，有一些这个情况出现。在周末的这个午间时段，首先要关注一下西一环，目前在这个北往南的方向上面，前后立交的位置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多排队的啊，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在西一环啊，在南往北的方向啊，是在南往北的方向前后立交段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可能是因为这边有事故啊，大家要稍微注意。那另外呢，在这个沿江快速路升米大桥到长安大桥中间段的北往南方向，以及长安大桥到南昌大桥的中间段，南往北的方向啊，这是会有一些零散的一个堵车情况出现，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那另外就是现在南一环啊，在相湖上空出城的这个方向，去往到长安大桥的方向上面呢，是有比较长距离的缓行，这也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的。然后就是在各商圈周边的一些车流压力了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川山路、孺子路沿线啊，还有包括在新城区的一些商场的旁边啊，比如说山姆印象城啊、华润万象城旁边，也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堵车情况出现哈，需要大家提前关注。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8: 嘿嘿，等等。

与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054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呢，已经在最近全新上市了啊。那么现在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在这个商城里面有很多优惠的好物，价格都非常的惊喜。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东西，都可以欢迎进商城去看一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这四个数字啊，就可以直接点进商城的首页了。那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我们这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今天在这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

0: 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商品呢，也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而且现在商城也完善了整个的服务体系啊，如果收到东西有问题呢，能够随时退货，包邮退啊，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放心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啦。

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12点半的通行路况。目前在首会南昌的通行情况来看哈，各条环线高架相较于上一时段呢，已经基本都恢复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秩序了。那么现在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是两个过江桥面啊，一个呢是在这个英雄大桥，在上桥进城的这个方向上。好，在英雄大桥啊，在进城的这个方向上面呢，是有一小段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然后包括八一大桥的进城方向，过了庐山南大道上面这一段，也是有一小段距离的一个车多的啊，在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的这个位置上是有一定的缓行，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呢，就是在商圈周边了，包括现在的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新城区，在万象城和山姆印象城旁边这一段，也是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九州大街呢，目前在真君路路口啊，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现在有一定的一个车多缓行。然后过江桥面呢，我们还要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生米大桥啊。生米大桥，我们上一时段是说到它在这个上桥的位置，进城上桥的位置是有一些堵车。那现在呢，车流已经在开始放行了。现在的这个缓行的路段呢，是在生米大桥进城方向中间段这儿啊。但相信很快也会恢复到一个正常通行的秩序，大家其实可以放心来选择的。如果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6: 大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叶小群主任。当处暑到来者，意味着就从炎热的夏季慢慢就转入到秋季的，这个时候季节交替，大家要严防感冒。对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结核等患者，出去游玩还是要注意一些过敏性的物质。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

0: 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一铂金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铂金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

0: 级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路况啊！来到这一时段呢，目前从首都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来看，大部分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就是留意一下商圈周边的一些堵车就可以了。像老城区的万寿宫商圈，还有新城区的红武滩、万达，还有这个双子塔，以及包括山姆印象城、万象城附近的一些道路的堵车情况，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其他的基本上问题不大啊，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但是今天呢，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江西省境内的很多地方啊，也是在分别下着雨的。那么来到这一时段的 G60 沪昆高速昌津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现在萍乡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了，但是等大雨过后啊，这个地方可能也会随之解封，到时候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赣江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新余、宜春、南昌、萍乡、九江八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个别地方是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是大雨天气。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和赣中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22号，商务部通报，1到7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 6.8%，餐饮、文旅等接触型消费恢复态势良好，内需潜力持续释放。8月21号，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全面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重点建设社区健身中心、体育公园，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均等化，满足群众健身需求。截至8月22号，国家网信办通报，全国政务服务平台实名用户突破10亿，以往通办事项达90%以上，数字政府建设提速，政务服务效能显著提升。8月21号，国家能源局公布，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同比增长120%，储能技术在新能源消纳、电网调峰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能源系统灵活性增强。8月22号，江西省人社厅启动干级人才回归计划，出台安家补贴、创业扶持等政策，吸引在外籍人才返乡就业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智力支撑。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嗨，周末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这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月满月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

0: 2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带来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在相湖上空，现在在东往西的方向上面哈，是有一段距离的缓行，希望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另外，现在的沿江快速路，还有包括西环前沪丽江的位置呢，也有一小段距离，行车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但是没有造成堵车，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啊。那市区当中，如果还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新一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高速路况啊。在上一时段提醒大家的 S89 上连高速平连段，因为暴雨天气，萍乡南收费站管控了。现在呢，随着雨势啊移开这一边。萍乡南站的入口的管制已经解除，但是呢有其他几个高速路况要提醒大家啊。首先在G70福音高速的昌九段636公里处，下共青南收费站出口匝道的位置，九江往南昌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现场是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匝道内单道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的昌津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芦溪站、萍乡站、湘东站入口禁止两颗移位车辆上高速。 S89 上连高速的平洪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福田站入口禁止两颗移位车辆上高速。还有在 S89 上连高速的平连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现在的萍乡南站、源头站、60站入口禁止两颗移位车辆上高速通行。大家如果要走高速的话，记得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

0: 瓶子水带回家。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一零五点四，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机会。

0: 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的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有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有女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环线高架当中的西环现在在长愣互通立交这边，北往南的方向就是在礼部湖的上空啊，现在是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应该也是有轻微刮擦事故导致这边有一个堵车情况出现啊。在省会南昌市区当中，另外需要大家关注的就是在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的这个位置，在 T16 的对面这儿啊，到了周末这边也是比较容易有车辆积压的一个情况在，因为靠近商圈周边嘛，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一段要出行注意。还有就是在阳明路上八一大桥的引桥位置现在也是有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但桥面上整体来说通行秩序还是有所保障的啊。此时此刻呢，还有一个提醒要大家关注的路况是在青山南路，在青山立交的这个位置上，北往南的方向有一段距离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路况。G45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907公里处在太景枢纽到太和西收费站的区间，吉安往太和方向现场有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其他的车道正在缓慢通行。G60 G56杭瑞高速的昌九段502公里处庐山通远收费站的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现场第一二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另外在489上连高速平连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目前在平乡南站、源头站、60站入口依旧是禁止两客一位车辆上高速的，大家记得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赣江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继续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新余、宜春、南昌、萍乡、九江八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再来关注一下风向，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和赣中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22号，国家能源局通报，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加速推进，建成智能化采掘工作面超1000个，煤炭安全生产水平与生产效率同步提升。8月21号，国家林草局发布国家公园建设成效评估报告，首批5个国家公园生态质量持续向好，珍稀物种数量稳步增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实现双赢。8月22号，国家医保局公布，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扩大至所有统筹地区，门诊报销更便捷，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8月21号，国家邮政局通报，快递绿色包装应用比例达到80%，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超95%，快递业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助力生态文明建设。8月22号，江西省科技厅启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计划，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7: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8: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7: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8: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7: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8: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9: 嗨周末嗨起来。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也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

0: 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帮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那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刚开业，活动力度也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购买的话呢，都记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现在商城内的所有商品啊有问题呢，咱们都是支持包运费给您退的啊。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啦。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啊，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很大，欢迎大家前来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有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啊，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放心前来选购。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千万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又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0: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在省会南昌市区啊，重点还是需要大家关注一下目前的南一环，在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连接处的这个位置上面呢，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并且呢拥堵的情况还是比较厉害一些的。队伍已经排过了动物园上孔，所以大家从这边上九州高架一定要备好充分的时间和耐心了。另外，在南一环的出城方向去往到朝阳大桥的方向，也就是在东往西的方向上面呢，也是在相湖上空比较长距离的一个缓行，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而另外啊，在这个朝阳便区桃花南路水厂路路口这边，北往南的方向上面，现在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车辆的积压，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那么说完了这一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呢，在八一大桥的出城方向上桥的位置啊，从庐山南大道上桥的这个位置上也是有堵车的啊。上一时段也是在提醒大家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呢，在这一段，从八一大桥选择进城的话，要备好充分的耐心，或者是选择其他的过江桥面来绕行一下。那么其他的就是商圈周边了啊，老城区的万寿宫啊，还有新城区的印象城、万象城、双子塔、红谷滩、万达、铜锣湾广场周边的一些拥堵情况，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那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了。G6011 南邵高速的昌宁南段160公里处永丰南收费站的附近，南昌往宁都方向，现场是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的，现在应急车道正在缓慢通行。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新余、宜春、南昌、平江、九江八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个别地方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和赣中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八月二十。

0: 二号，国家发改委通报，全国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2%，稳投资、稳增长作用持续发挥，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支撑。8月21号，国家能源局公布，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52%，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迈出关键一步。8月22号，国家卫健委通报，全国县域医共体建设覆盖率达85%，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机制逐步完善，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8月21号，国家林草局发布，全国湿地保护率达55%，重要湿地生态功能稳步恢复，生态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筑牢生态安全屏障。8月22号，江西省工信厅启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倍增计划，聚焦电子信息、虚拟现实等重点领域，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我们的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来和大家再关注一下路况啊。因为今天下午的这个天气，在整个江西省境内呢，很多区域可能会下着这个大暴雨，但是别的另外可能过一点点的区域呢，雨又不是特别大，所以大家高速出行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今天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的路况啊，刚刚咱们有听友向咱们反馈到，是说在 S46府吉高速的83公里左右的位置，靠近抚州南枢纽往九江武汉方向啊。在下着特别大的雨啊，根本就是看不清雨刮调到最大档都感觉刮不干净玻璃的那种状态，因为雨一直就是倾盆大雨往下泼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在高速出行的话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碰到下大雨的这个路段呢，咱们如果说实在是雨大到影响到了自己的一个观测视线，包括路面已经有积水的这种情况，看能不能找就近的服务区先下高速等一等啊，咱们还是要记得出行在路上安全第一。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也非常感谢刚刚给我们提供到这条路况的朋友。那么说完了这么多啊，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如果你正好停车下来休息了，也可以关注一下买买买啊，咱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 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

0: 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帮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啦。也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有一位热心的朋友给我们提供路况，是说在江西省境内的 S46 府吉高速83公里左右的位置，靠近抚州南枢纽往九江武汉那个方向哈，因为在刚刚前面呢下着很大的雨，根本看不清啊，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两天的雨都是那种阵雨啊，这一阵在这一片下过了，下一阵往另一片跑去了啊，这一会儿在这一段的雨呢已经变小，所以提醒大家在高速行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途经这个大雨的路段啊，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减速行驶，或者是雨势实在太大了，您就下高速到服务区去稍微等一下，毕竟我们出行在路上安全第一嘛。那么除了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地方，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 G6011 南韶高速的昌宁南段，也是因为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永丰南收费站的入口临时管控了。另外在 G4股大港高速昌泰段的2904公里处，泰景枢纽到泰和西收费站的区间，吉阳往泰和的方向，现场是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处理一个事故啊，其他的车道正在缓慢通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3: 快

好，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养护爱车的这个小知识哈。如果说大家爱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出现了什么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怠速抖动的这些问题，这些小毛病啊，一般都是因为积碳所导致的。我们汽车的保养手册里面一般也会有的建议到，大概2万公里左右，你得去清洗一下油路，把积碳清一下。那么 4S 店原来用的这个清积碳的方式呢，就是那种什么打吊瓶啊，或者是直接拆卸下来，把那个部件一个一个拿去洗，这个不仅花的钱多，而且费时还有风险，因为你拆东西万一装不回去是吧，没有安装到位，那可能又有风险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零碳的除碳抑碳剂，咱们的铁尘三项啊，它是能够帮助去清理掉咱们油路积碳的一款产品，而且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不需要拆的，免拆洗的方式去清理它，直接把它加进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帮你把那些油路已经生成的积碳给它软化溶解掉，然后再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清除效果很彻底。关键是价格，现在单品到手价才不到50块钱，对于想要洗油路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赶紧去囤上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来下单铁尘三项了。我们是从2套开始的，套组都有，但是最划算的是咱们4套跟5套，这两个套组就是能做到单价不到50块钱一瓶，大概是40多块钱一瓶啊。4套8瓶总价399，5套10瓶总价是499，而且买2套以上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这些赠品啊，会根据你的套餐的不同去赠送，所以说这个铁尘三项买回去真的还是非常划算。你可以选择跟朋友拼个单，也可以选择自己囤货，一般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年可以用个1到2套这样子啊，所以4套5套你在5年之内，它的质保期之内也都是能够用得完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啊，回复个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铁尘三项了。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来到了下午的3:31，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重点还是需要大家关注到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从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的位置啊，包括在桥面上面向湖上空都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缓行，所以说南一环的通行压力大家不要忽略了。另外呢，西一环的话，目前来看较上一时段已经有所缓解了，有堵车的情况，在千户立交、长乐胡同立交这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是在这个沿江快速路，朝阳大桥到南昌大桥中间段南往北的方向，在靠近朝阳江南公园，今天下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朝阳江南公园这边还是有车多缓行啊，可能因为车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的，大家都走这个沿江快速路去通行嘛，所以导致这边也是有一段距离行车缓慢，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那另外呢，就是像我们的常规商圈了，孺子路、船山路，然后包括新城区这边的红谷滩、印象城山姆啊，还有这个红谷滩华润万象城周边，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车多缓行的路况。所以说大家如果前往到商圈周边，一定要备好充分的耐心。今天部分区域会下着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注意行车安全啦。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9: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路况啊。前面我们所说到的，在这个 G1611 南邵高速昌宁南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管制的永丰南收费站入口，现在已经解除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然后还有 G60 沪昆高速李温段505公里处，在上饶东枢纽到上饶东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但是是占用了第一二三车道嘛？一二三车道当时是缓行，那么现在呢，这个故障抢修之后呢，这个大货车已经自行驶离了，这一段道路也恢复了一个正常通行。那高速方面还要大家关注的是，在 G60 沪昆高速李温段的509公里处，上饶东枢纽到上饶东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是第一二四车道正在缓行，三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啊，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关注完了路况之后，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聚焦一下咱们的赣交油品商城，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现在已经全新上线了，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现在刚开业，活动力度非常大。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我们的主持人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

0: 明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看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东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交优品的首页了，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4: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首尔南昌市区南一环九州高架，现在向湖上空双向都是车多，尤其是在唐湖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的这个位置上啊，依旧是有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出现，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目前南一环的一个通行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在八一大道靠近这个江西饭店的位置，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呢，也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了这个万寿宫商圈啊，整体这边的一个车流压力的影响，而且啊，现在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的影响辐射的压力呢，除了像孺子路啊，现在的明德路象山北路沿线也是有多多少少的一些车多排队的情况出现了，需要大家途经这一路段保持充分的耐心来通过。那么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在 G1517 濮沿高速的景牟段669公里处，鹅岭收费站的附近，井冈山往牟村的方向，现场是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处理事故，超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然后我们之前所说到的 G6011 南邵高速的昌宁南段160公里处，永丰南收费站附近，南城往宁都方向，当时是有事故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嘛，现在这一块道路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还有 G45大广高速昌泰段的2904公里处，太井枢纽到太和西收费站区间，吉安往太和方向，当时有事故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现在这部分的这个事故也已经处理完了，路面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赣椒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赣椒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椒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新余、宜春、南昌、萍乡、九江八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个别地方是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市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还是要加强防范。今天的风力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和赣中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22号，国家能源局通报，全国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升，迎峰度夏期间未发生拉闸限电，民生用电与重点产业用电得到充分保障。8月21号，国家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0%，农业灭源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加快推广。 8月22号，国家住建部通报，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开工3.5万个，惠及居民超500万户，居住环境与配套设施显著改善，民生福祉持续提升。8月21号，国家能源局发布我国氢能产业布局加速，加氢站数量突破400座，氢能在交通、工业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8月22号，江西省文旅厅推出赣婆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项目，传承红色基因，助力文旅融合发展。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6: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1054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特别大，欢迎各位可以前来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睡到自然醒，
3: 周末
2: 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穿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这个主要交通干道呢，很多通行还是正常的，但是有几个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首先是在这个红藤高架，在三高连接处的位置啊，转红都高架和九州高架连接处，这边出现了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另外就是在南一环的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进城的方向，向湖上空啊，也是有车多缓行，包括在上桥的连接处的那个位置呢，堵车的比较厉害啊，这是在南一环上面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地方。另外现在在解放西路的东往西方向也有出现一些拥堵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如果说走这边的话呢，也要稍微注意。那其他的这个市区路况，也就是在商圈周边啊，万寿宫啊，还有这个新城区的万象城、印象城、山姆，还有这个红谷滩的双子塔啊，这些地方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那么其他的通行路况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叶小群主任。当处暑到来者，意味着就从炎热的夏季慢慢就转入到秋季的，这个时候季节交替，大家要注意严防感冒。对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结核等患者出去游玩，还是要注意一些过敏性的物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

凹心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来关注一下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

0: 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啦。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比较大，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交优品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啊，东西有问题呢随时可以退货包邮退啊，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放心前来选购吧。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一个情况了啊。首先还是要重点提醒，在桃花南路立江上九州高架的这个引桥位置，现在依旧是车多排队，队尾排过了动物园的上空。另外在红藤高架新西桥路的上空啊，现在也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靠近三高连接处的位置的堵车情况，相较于上一时段已经缓解了不少啊，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那么除了这个南一环之外呢，目前在西一环在黄家湖东路的这个上空，现在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也是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堵车情况的，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那么环线高架就是这些需要大家留意啊，其他的就是市区当中一些商圈啊，万寿宫，然后红谷滩的万象城、印象城，以及包括红谷滩万达广场、铜锣湾 T16、绿地缤纷城、红谷滩万象天地这一块啊，会有一些地方呢会出现这种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车多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前往到商圈周边一定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再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通行路况。在 S22 都九高速的37公里处，燕烈山隧道内往九江方向，现场是占用了超车道，目前行车道缓慢通行，壶口收费站入口管控。还有在 G72 全南高速的吉连段588公里处，永兴收费站至永兴枢纽区间，莲花往吉安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
5: 冲
6: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
0: 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江西省内赣州、抚州、吉安、萍乡、新余、宜春、南昌七市和九江市的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个别地方是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下今晚到明天各地的天气变化。南昌雷阵雨，降水概率80%，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济南阵多云，27到35度。宜春中雨，26到32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对于脑肿瘤患者啊，特别是垂体瘤的患者，夏天呢要注意预防便秘，因为用力排便会瞬间升高颅内压，可能会诱发危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天热出汗多，肠道呢容易缺水，这个时候就建议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说像芹菜、菠菜，然后记得适当的吃一点火龙果啊和香蕉等等。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22号，国家发改委通报，全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成效显著，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激发。8月21号，国家能源局公布，全国抽水蓄能电站在建规模达8000万千瓦，新型电力系统调节能力进一步增强，支撑新能源大规模发展。8月22号，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8月21号，国家林草局通报，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达到57%，草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畜牧业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8月22号，江西省发改委启动赣浦物流枢纽建设工程，布局南昌、赣州等国家级物流枢纽，完善多市联运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7: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8: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9: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9: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8: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9: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7: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啊！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我们晚高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可以进来逛一逛啊！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椒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有产品质量的保障。而且呢，收到东西有任何的问题，都能够随时联系客服退货，包邮退货的啊！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5: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6: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7: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8: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

0: 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那盏灯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马路特工队来到了周天的晚高峰5:30的这一时段啊。现在在整个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压力的。首先是在南一环这一块，桃湾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连接处的这个堵车呀，已经是越堵越厉害了，因为现在车流量开始上来了嘛。现在要过了相湖上空之后才会相对来说比较好走一些，不然的话你从桃湾南路立交上高架一路都是排队堵车啊。如果大家想避开拥堵的话呢，就走地面层市区的道路来绕行一下。而且现在在相湖上空的东往西的方向上面也有一段距离行车缓慢啊，但是至少没有像这个进城

0: 撞到洪都东一环高架这一块的堵车的那么厉害啊，主要是从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西往东的方向上面的堵车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大家需要特别关注。那么过了南一环之后呢，在这个红藤高架现在是在洪都八区的上空啊，不知道这边是不是因为有事故哈，现在堵车距离越来越长，队尾呢已经都快排到这个新西桥路的辅路上空了，所以说在这边一个堵车的情况，红藤高架桥上的堵车啊，在东往西的方向上也是不容小觑的，大家尽量就是选择地面层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好走一些。东一环在北往南方向靠近到三高连接处的位置有比较长的距离缓行啊，然后这是在南一环这一块的一个堵车，西一环还包括现在的这个北一环其实整体的表现还行。那么市区当中呢也有一些地方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啊，首先是在解放西路啊，在西往东的方向现在有一段距离车多，然后台子口立交桥面上行车速度缓慢啊，红城路呢靠近十字街路段，这也是因为靠近王府井商圈旁边嘛，有一段距离的缓行。那么除了这些新的一些堵点之外呢，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啊，到了周末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这边孺子路啊、船山路还有包括中山路、明德路这一块的堵车情况啊，大家是需要特别留意。新城区的话呢是红谷滩、华润万象城和山姆印象城旁边，包括这个万象天地、铜锣湾 T16 庐山南大道这一边啊，也是有零星的一些堵车出现。那么商圈旁边的话，大家出行就是备好充分耐心了。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首先在这些临福英高速昌九段的622公里处，爱城收费站到永修服务站区间往南昌的方向，现场第一二三车道正在缓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前面我们所说到的 G4521 大广高速南龙段的116公桩，在渡关坝隧道内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了，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这块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还有在 SR2 都九高速的37公里处，燕烈山隧道内往九江方向当时有事故占用了超车道，现在呢这块事故也是处理完了，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而且湖口收费站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啦。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那么说完了这个堵车的情况啊，堵车嘛，如果是油车的话呢，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怠速时间长了呀，油路里面容易有积碳，然后积碳一多呢，它就会吸附你额外的一些燃油，它吸附了燃油之后又变得越来越厚，所以这个东西它会恶性循环。积碳如果已经生成在油路当中了，一定要定期去清理它。很多人说我也不知道我这车有没有积碳啊，你要知道车如果它在路上运行，你碰到了红灯，碰到了堵车啊，走走停停的，它就会产生积碳，只是多少的问题，积碳是肯定有的，只是量多少，对吧？你别等它已经到特别严重了再去清啊，不然的话呢有可能你清完了之后呢它会有风险，所以还是要及时去清理它，及时去处理。但你如果说已经隔了挺长时间的也没关系，用铁十三效它可以帮你温和的把积碳软化溶解掉，不会造成什么积碳脱落啊，影响到发动机的这样一个问题嘛。而且铁十三效这个东西它是免拆洗的，帮你清洗油路积碳，你不用拆油路，直接把它加进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啊，一箱油去兑一瓶铁十三效这么去用的话，你车子在开的时候呢就会帮你把那些清洁成分带到油路的边边角角，包括咱们喷油嘴、燃烧室还有三元催化氧传感器上面如果有积碳它都能够清洁得到。现在一瓶的单价按照我们最划算的套组来算的话呢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如果你开的是油车，开的是混动车，还是定期去加一下铁十三效对我们的爱车来说会更有好处一些。怎么下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数字三，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你现在下单还会赠送你像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这些赠品啊，这也是我们限时限量的一个活动。4套和5套这两个套组是目前单价最划算的，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单价一瓶的到手价格不到50块钱的一个套组。你如果说第一次买啊，不想买那么多，想买个一两套、两三套去用一下的，我们有2套、3套的套组，你可以去按需下单啊，也可以跟朋友去拼单，去拼那种比较划算大套组的。不管你是拍哪个组合，记得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

0: 是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带来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比较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

园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呢，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东一环，现在从洪都高架去往九州高架的方向，从高架连接处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树溪路的上空。南一环同样是在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呢，现在也是东西双向车多缓行，包括此刻呢由东往西的方向在桃心高架的匝道处现在也是出现了排队车多的情况。再来看看此刻啊，在靠近滕王阁万寿宫周边的像此刻的荣门路、叠山路沿线，以及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船山路沿线、孺子路的船山路口东西双向，还有包括此刻的金马庄街从中山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八一大道现在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此刻的广场南路靠近孺子东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广场东路啊由东往西方向，广场北路现在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多排队。再来看看此刻在靠近红谷滩片区西一环，在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上空呢，现在南北双向车多缓行。红谷滩片区同样是在靠近红谷滩万达广场以及万象天地周边的像金融大街、世贸路还有会展路也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那么之前呢，继1517濮阳高速的景穆段669公桩处鹅岭收费站附近井冈山往木村方向，那么之前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道路已经是恢复了正

0: 常通行。另外呢 S33 上万高速呢，之前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现在啊益阳北恒丰设备站入口已经是解除了管控，各位可以放心出行。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新余、宜春、南昌七市和九江市西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啊，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风力是2到3级。再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中雨26到32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处暑也就是初暑啊，是炎热离开的意思。处暑的到来标志着炎热天气到了尾声，暑气渐渐消退，由炎热向凉爽过渡。虽然说这个天气凉快了，但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大家，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千万不要被秋老虎啊伤了皮肤。此外，处暑节气之后呢，大家也应该改变夏季晚睡的习惯，尽量争取在晚上10点前入睡，并且要早睡早起，调整生活作息。
7: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8: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7: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8: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7: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8: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保养更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把机滤一起换掉吗？换机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同时更换机油滤芯的，两者通常是一起进行的保养项目。机油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而机滤负责过滤机油当中的金属碎屑、灰尘、油泥等等的杂质。如果只是换了新机油不换旧机滤，旧机滤里面积累的这些杂质就可能会再次污染到新机油，影响到润滑效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磨损。所以啊，在正常情况之下，每次更换机油的时候呢，都建议同步更换机油滤芯，这样才能够让新机油真正发挥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到了18:3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南一环，在向湖上空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呢，东西双向仍然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此刻呢，同样是在老城区靠近滕王阁万寿宫周边，像荣门路、还有子固路、叠山路以及船山路。中山路沿线包括孺子路的船山路口东西双向，此刻的象山北路在中山路口南北双向。再来看看，同样是此刻呢，是在胜利路啊，靠近叠山路口的位置，阳明路口的位置，这一段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阳明路的靠近二经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再来看一看此刻呢，在东一环，靠近去往洪都高架连接处的位置，现在也是车多排队。西一环同样是在靠近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附近的科园路上空，现在南北双向。红谷滩片区在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周边的道路也是车多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赣娇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赣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娇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场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 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1: 工作时能量满满，
1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4: 干杯！
1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6: 乐周末，享周末，
17: 够周末。
18: 嗨周末，
19: 嗨周末，
20: 嗨周末，
21: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啊，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今天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

0: 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说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啦！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4: No，
3: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到了19:02，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南一环，仍然是在向湖古建筑豫章台的位置呢，东西双向。在滕王阁周边的荣门路、紫固路、叠山路沿线，以及此刻的府河北路、中山路口、明德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府河北路的孺子桥路口南北双向，以及孺子路的船山路口由西东西双向，还有包括此刻的船山路沿线以及万寿宫的中山路沿线，象山中路的中山路口南北双向，还有此刻的金马庄街从孺子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同样是此刻呢，是在老佛山立交桥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看看此刻的红谷滩片区啊，仍然是在红谷滩万大广场、万象天地以及秋水广场周边车多缓行，提醒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新余、宜春、南昌七市和九江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风力是2到3级。很多高血压患者觉得夏天血压偏低，就擅自停药或减药，这是非常危险的。气温变化会导致血压波动，擅自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反弹，诱发脑出血。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务必遵医嘱按照时间来服药，定期监测血压，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保养更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把机滤一起换掉吗？换机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同时更换机油滤芯的，两者通常是一起进行的保养项目。机油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而机滤负责过滤机油当中的金属碎屑、灰尘、油泥等等的杂质。如果只是换了新机油不换旧机滤，旧机滤里面积累的这些杂质就可能会再次污染到新机油，影响到润滑效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磨损。所以啊，在正常情况之下，每次更换机油的时候呢，都建议同步更换机油滤芯，这样才能够让新机油真正发挥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的，19:1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啊，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啊，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今天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实际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啦。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到了19:32，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滕王阁周边的荣门路、子固路、叠山路，以及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船山路。此刻的孺子路、船山路口东西双向，还有包括金马庄街从孺子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现在的包括红谷滩片区啊，在红谷滩万达广场和万象天地周边的金融大街，以及此刻的会展路也有车多缓行的情况，提醒大家呢注意安全。再来看看此刻的南一环啊，仍然是在靠近象湖上空以及在去往桃心高架连接处的位置，现在由东往西方向也是车多白退，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江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赣江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9: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

0: 放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1: 提到海昏侯刘贺，大家第一印象就是遍地黄金。在位27天的荒唐废帝，可出土文物撕开真相，这位落脚南昌的西汉王侯是被政治困住的文艺发烧友。墓室5000多枚竹简堪称是私人藏书馆，藏有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拥有金本看不到的至道篇，更惊喜的是成套六博棋谱简。六博是汉代顶流桌游玩法，唐代彻底失传。这批竹简是国内罕见的汉代博弈秘籍，墓中还出土了琴瑟编钟等礼乐器，看得出来刘贺平日喜爱乐舞。很多人误以为他在南昌被锁在家中软禁，准确来说，他虽然在侯国范围内活动，却全程处在朝廷严密监视之中，终生不许踏入长安，仕途彻底无望，日常言行皆受人窥探。被限制自由的岁月里，他埋头研读古籍，钻研棋局，靠读书博弈消解苦闷，跌宕半生，王帝数人列侯轮番体验，最终将所有收藏与爱好永久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儿今天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好，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林可儿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

0: 欢迎各位前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啦！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上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及时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使用前需要充分加热，蒸汽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到了20:02，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目前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还是集中在此刻在靠近孺子路的象山路口东西双向，以及船山路口东西双向，包括此刻滕王阁周边的像荣门路、船山荣门路、子固路，还有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和船山路段。再来看看此刻啊，在靠近八一广场、八一大道、孺子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以及金马庄街，现在也是从中山路到永树路段南北双向。此刻的叠山路啊，也是在胜利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看一看红谷单片区庐山南大道在八一大桥的上桥口的位置，现在已经是排到了丰河北大道口的位置，靠近秋水广场周边的雄州路、新府路、会展路以及赣江大道南北双向。万象天地周边的像会展路以及红谷滩万大广场周边的道路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提醒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7: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新余、宜春、南昌七市和九江市的西部呢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啊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0: 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风力是2到3级。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中雨26到32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我这好肉麻呀！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保养更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把机滤一起换掉吗？换机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同时更换机油滤芯的，两者通常是一起进行的保养项目。机油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而机滤负责过滤机油当中的金属碎屑、灰尘、油泥等等的杂质。如果只是换了新机油不换旧机滤，旧机滤里面积累的这些杂质就可能会再次污染到新机油，影响到润滑效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磨损。所以啊，在正常情况之下，每次更换机油的时候呢，都建议同步更换机油滤芯，这样才能够让新机油真正发挥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儿今天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满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而且是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可以说是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0: 空间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个。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7: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7: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7: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9: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20:36，马路特工队我们。

0: 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目前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仍然是集中在滕王阁万寿宫周边的道路，像此刻的荣门路、紫固路、还有中山路、船山路、府河北路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此刻在靠近金马庄街由孺子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还有包括此刻八一大道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孺子路口金马庄街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此刻的八一大桥现在从红谷滩去往阳明路的方向，现在因为在下桥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事故啊，现在导致已经排满了整座桥面，一直排到了靠近红谷中大道的这个上空的位置了，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此刻呢，还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啊，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今天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实现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

0: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油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包括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朋友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壳怎么长斑了？是我买的鸡蛋出问题了吗？鸡蛋壳长斑不能吃是真的吗？
3: No。
2: 鸡蛋壳的斑点和鸡蛋的安全营养关系并不大。鸡蛋壳上的斑点形成有多种原因，可能是母鸡的饮食健康状况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在储存和运输中因为摩擦或碰撞所导致，还可能因为储存环境不卫生所引起的。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只要鸡蛋新鲜而且斑点不伴随裂缝，打开之后蛋黄蛋清都正常，无异味不散黄，鸡蛋就是可以吃的。总之啊，鸡蛋壳上出现斑点并不意味着鸡蛋不能吃，我们可以根据鸡蛋的外观、气味和口感来判断鸡蛋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新鲜。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21:02，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孺子路沿线，现在孺子路的81大道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此刻的府河北路靠近孺子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此刻在靠近万寿沟周边的中山路、船山路，以及滕王阁周边的荣门路、子固路，还有包括叠山路的滕王阁隧道路口的位置啊，还有胜利路现在靠近阳明路口的位置，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7: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一起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兴余、宜春、南昌七市和九江市西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风力是2到3级。
8: 工作时能量满满，
9: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8: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0: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1: 干杯！
1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3: 乐周末，享周末，
14: 够周末。
11: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7: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保养更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把机滤一起换掉吗？换机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同时更换机油滤芯的，两者通常是一起进行的保养项目。机油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而机滤负责过滤机油当中的金属碎屑、灰尘、油泥等等的杂质。如果只是换了新机油不换旧机滤，旧机滤里面积累的这些杂质就可能会再次污染到新机油，影响到润滑效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磨损。所以啊，在正常情况之下，每次更换机油的时候呢，都建议同步更换机油滤芯，这样才能够让新机油真正发挥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啊，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儿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什么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呢，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那么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
3: 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5: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5: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

0: 便宜，我也要。
1: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1054嗨周末，
8: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2: 提到海昏侯刘贺，大家第一印象就是遍地黄金，在位27天的荒唐废帝，可出土文物撕开真相，这位落脚南昌的西汉王侯是被政治困住的文艺发烧友。墓室5000多枚竹简堪称是私人藏书馆，藏有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拥有金本看不到的制道篇，更惊喜的是成套6帛棋谱简。六帛是汉代顶流桌游，玩法唐代彻底失传。这批竹简是国内罕见的汉代博弈秘籍，墓中还出土了琴瑟编钟等礼乐器，看得出来刘贺平日喜爱乐舞。很多人误以为他在南昌被锁在家中软禁，准确来说，他虽然在侯国范围内活动，却全程处在朝廷严密监视之中，终生不许踏入长安，仕途彻底无望，日常言行皆受人窥探。被限制自由的岁月里，他埋头研读古籍，钻研棋局，靠读书博弈消解苦闷，跌宕半生，王帝数人列侯轮番体验，最终将所有收藏与爱好永久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林可今天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0.7块。

0: 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克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会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兴余、宜春、南昌七市和九江市西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风力是2到3级。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保养更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把机滤一起换掉吗？换机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同时更换机油滤芯的，两者通常是一起进行的保养项目。机油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而机滤负责过滤机油当中的金属碎屑、灰尘、油泥等等的杂质。如果只是换了新机油不换旧机滤，旧机滤里面积累的这些杂质就可能会再次污染到新机油，影响到润滑效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磨损。所以啊，在正常情况之下，每次更换机油的时候呢，都建议同步更换机油滤芯，这样才能够让新机油真正发挥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一位43岁的女性被热爱的杂志社裁员，没有恋人与孩子，离开首都巴黎搬到马赛。她经历了爱情的起起落落，从痴迷到退出，思考着自己作为一个老女孩的生活方式。她在经济上努力独立，购买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同时也面临社会对老女孩的各种偏见，如被视为寄生虫、性冷淡、太自私等。然而她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探索着爱情、生活、自我认知等诸多方面的真谛。没想到吧，在法国作为单身女人一样压力山大。毕竟如果你大龄单身被裁员，买不起房，还是个女人的话，在哪儿都不太可能好过。不过这些关键词同时也可以看作丰富的知识、充裕的时间、自由的理想、无价的感性。在怎么给自己松绑、贯彻松弛主义上面，法国女人确实值得学习。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本书便是作者这一独特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时至今日，我们有关照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作品，有揭露科学医疗中女性如何不被看见的作品，但并没有几部作品讨论单身女性，尤其是中年独身女性。这本小书打破了这一沉默。作者告诉我们，她之所以仍然单着，不一定是受过伤、性冷淡，也可以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套用作者的话说，我就是没有伴侣，没有进入婚姻，仅此而已。在这个女性主义书籍层出不穷的时代，作者以一种毫不做作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产出了一本感性而有深度的书。从第一页起，这本书就具有令人欲罢不能的效果。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成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2: 快冲！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7: 欢迎光临。
6: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2: No，
1: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段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但是要留意 G35 吉广高速的英瑞南段1396公桩处顾村收费站至宁都东府徐徐仙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道路单向中断。G50沪昆高速黎温段643公桩处小黄枢纽至渝江站区间往上海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哎，现在一换气，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8: 关氏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7: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8: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7: 那太省事了，
8: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7: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8: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新一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济南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中雨，26到32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更年期综合征，女性夏季情绪波动最明显，高温闷热容易引发烦躁易怒、失眠多梦、潮热盗汗，加重内分泌紊乱。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女性朋友，日常多静心舒缓情绪，清淡饮食，少吹冷风，通过科学调理缓解更年期的不舒服。
9: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 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上的7点08分，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在周一早高峰的道路通行，这里是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那首先今天的这个周一早高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等到下一个周一早高峰的时候，我们说的可能就是已经进入到了开学倒计时了。这个早高峰似乎就不会这个让大家感觉到这么的舒坦啊，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今天的早间高峰大家还是要且行且珍惜。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说到这个，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最后一周开学的这个前期，大家会怎么安排怎么准备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昨天呢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意味着初暑，代表着炎热天气即将进入尾声了，而且呢今天好像也是初伏了，真正的凉爽还要等一等，关注一下。本周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上下，暑热尚存的同时，雨水也会来凑热闹。其实今天早上起来，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热，能感觉到有一点点凉爽，不是那种下过雨以后的闷热啊。其中呢，在今明两天，赣中、赣南和赣西北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个别地区会有大暴雨；赣东北的局部地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特别注意的是，雷雨来时，一些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关注07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出门携带雨具，驾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路面的积水。26号到27号呢，全省是多云见晴天，其中西部、南部的部分地方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啊，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会在8月27号前后靠近我国华东沿海，8月28号到29号可能对我省有一定的风雨影响，赣中、赣南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那么提醒大家也是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反正呢，从目前来看，本周的前期生活南城的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35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爽漂亮的一个天气。感觉和状态啊，大家有任何这个交通通行路况，也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号，农历的7月12日，星期一，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随时锁定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林可祝您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继续首先为您带来滚动头条，继续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仍然是在早上的7点40到8点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11和883-3022，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路况和话题的互动啊。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今天暑期终于是接近尾声了，我不知道家长们会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哎呀，这个一个暑期的累，我接下来要靠大半年的时间好好缓一缓。反正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就是 只要让我单独带孩子两天，就一个周末，我就感觉我得用一周的时间缓一缓。不敢想象暑期要天天都在眼巴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就在这儿要再给广电幼儿园做一波广告啊，因为广电幼儿园没有暑假，所以我们家小朋友就是正常的一个节奏，没有感觉到太多的这个暑期的氛围，就是说暑期放假的这种感觉。而且我发现其实现在小朋友暑期都挺忙的，那大家的小朋友暑期都是怎么安排的？你们家的这个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说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的暑期都是怎么安排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微信也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因为我们确实对于暑期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实感，因为周一到周五都在上学，基本上和平常没有太大的这个改变。唯一的这个改变是什么呢？就是发现你不用那么早起送孩子了。以前就是能送孩子的时间，他比如说他8:30之前要到幼儿园的话，我一定要赶在7:30之前出门。为什么？这样的话我才能够避开拥堵，就是一定要在8:00以前送到。不然的话你可能你稍微晚一点，你7:45出门可能都要等到8:30往后，有的时候8:30、8:45才能到幼儿园了，就是因为路上太堵了嘛。但是暑期的话就不用了，我悠哉悠哉，哪怕8:00出门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我最感谢的就是暑期这个路况，暑期的路况早高峰基本上大家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实感啊。当然前提是你不走什么桃心高架、沿江快速路、红谷隧道而已、西一环这种，或者说碰到个事故啥的，基本上你这种城区通勤早高峰在暑期基本上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感觉。但是啊，这个最后的快乐最后的疯狂嘛，本周暑期进入倒计时，下周一是8月31号，然后9月1号应该就算正式开学了。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收到学校的通知哈，也没有仔细看教育局之前发的那个通知。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年是8月31号礼拜一开学就正式开学，还是说8月31号只是报到，然后礼拜二才正式上课？因为礼拜二才是9月1号嘛，知道的小伙伴可以来这个给我科普一下。但暑期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要结束了，而且今年暑期有一点它不是特别的热，就是对于大家如果想要出去户外啊，想要出去玩什么的，其实不会说障碍重重，但唯一的障碍就是你可能想要去山里，比如说像今年暑期我一直特别想带孩子去梅岭爬山，没有成行，主要就是因为今年雨水太多了，你去山里爬山说实话不太安全，所以说这个户外的行程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耽搁。那其实这样挺好的，就是你少，我发现啊，就是带孩子主要是不能出门，一出门你就花钱。当然也有很多小伙伴就是可能把孩子留在身边，在南昌你发现报各种的这种兴趣班什么的啊，学这个学那个，忙忙这个忙忙那个，忙得不得了，也挺花钱的。就是比如说还有很多暑期我发现学什么的最多，学游泳的最多啊。学游泳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南昌大概是平均是多少钱，反正我估摸着也得100块钱，基本上孩子的培训班现在基本上核算下来一节课都要100块钱左右吧。还得看你学什么，所以对于家长来说压力真的不小，因为你要学这个要学那个，或者说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反正没有个4-5位数那估计是够呛啊。最近我们想问问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们家暑期开销最大的一笔是支出是什么？体育员说 A 股，那和这和暑是不是暑期有关系吗？这是全年最大开销是不是？比赛人生说电费发了3个叹号，那多好呀！您知道这个要是这个弟弟他要是暑期，出去玩够花钱。电费的话，我估摸着一个月就是4位数左右吧。对正常家庭来说，如果孩子全天都在家开着空调的话，你要这样水随便你出去旅个游是吧？你车票都要1000把块钱了，再加电费，那真的小头。但实际上啊，我自己看过，就如果你就宅家里，就是用空调，然后点外卖的话，其实一个月也要花到3-4千块钱呢。好了，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的来互动交流一下，聊一聊暑期进入倒计时，这个暑期你最大的开销是什么？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和我们来聊一聊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2: 家宴小吃，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4: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案草案将二次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次审议稿拟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商务部消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开幕，今年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85.5%，销额同比增长98.7%，销额增速快于销量，也反映出消费者对具备显示、拍摄及 AI 交互能力的中高价值产品接受度提升。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经超过50万人，一季度 AI 漫剧、 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增长179%。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一些品种的鲜榴莲降价近30%，猫山王榴莲、黑刺榴莲、干扰油榴莲有明显降价，环比四月降价幅度在10%到30%之间不等。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影响我国的东海热带低压已经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它与第19号台风紫檀、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三台风并存，形势复杂。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的六大银行集体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升至5000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平陆运和船舶过闸试行收费标准发布，自同行之日起至2031年9月30号，船舶过闸费试行收费标准为每吨次1块钱。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首战战胜伊拉克队，本届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网传河北康保县白菜装车前占甲醛，当地通报情况属实，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溯源。北京一网约车司机在非机动车道内违规停车落客，乘客开门杀致人死亡，司机获刑1年3个月。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说法说，三厢车比两厢车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更强，是真的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答案确实如此。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三厢车通常比两厢车更稳定，这是因为三厢车的车尾设计有助于优化空气流动，减少尾部升力，从而提高稳定性。此外，三厢车的后备箱增加了尾部的重量，使得车辆的前后重量分布更加均匀，进一步增强了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而相比之下，两厢车因为尾部比较短，容易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产生较大的尾部升力，导致车辆在高速时感觉发飘。但是啊，现代汽车呢也通过优化空气动力学的设计、悬挂系统和电子稳定控制等等的技术，显著提升了两厢车的高速稳定性。所以呢，对于日常使用来说，现在两者的差异可能并不明显。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3: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3: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继续滚动头条，和您一起来关心一下省内消息部分。今年江西早稻总产量达到137.7亿斤，位居全国第二，种植面积1820.1万亩，比去年增加6.5万亩，面积居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全省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收入455.74亿元，总支出356.55亿元，累计结余1104.96亿元，家底厚实，运行稳健。近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宣布将在全国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翻开这张覆盖全国的自驾版图，有3条国字号路线穿越江西：华东世界遗产线、长江文化线和长征文化线。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建立全国枢纽、重点、特色3级旅游发展新格局，其中南昌市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这有利于南昌依托一枢纽四中心建设基地，进一步强化全省旅游集散、客源组织和产业集聚的龙头作用，加快打造中部地区重要旅游门户。英雄马热度拉满，2026南昌马拉松预报名已经正式截止，共有超过13万名跑者提交报名申请。按照赛事安排，9月1号将公布首轮的抽签结果，抽签选手务必在9月4号的18点前完成缴费，预期视作自动放弃资格。后续还将开启2次抽签与候补递补通道。据了解，2026江西315金秋购物折节将于9月15号到10月15号举行。活动以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为主题，以诚信好、质量好、性价比好、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好、投诉处理好、

为相关特色。南昌市适龄女性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开展，家长可以通过干服通申领江西省电子预防接种证，查询接种记录及周边接种单位的信息。记者做发现，来自国内各大产区的西瓜源源不断的运抵南昌，市场货源供应十分充足。受到产地集中上市的影响，今年本地西瓜的终端售价相比于去年同期普遍下降了2到3成，不少市民直呼轻松实现了西瓜自由。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了解到，暑运即将结束，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多条航线票价低至200-300元，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颇具性价比的选择。当前暑运进入尾声，开学季出行与错峰旅游需求叠加，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客流保持高位，机场运力保障充足，多条航线票价处于全年较低曲线。近日，南昌交警加大路面管控力度，严查疲劳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先后查获多起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的违法行为，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和您关注到的国内和省内消息部分。

只是万物生长中的不重要，即使我奢求不存在的梦想。

0: 好，马上接下来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7点半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咱们今天的清晨路况的行车状态啊，这暂时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出行上的威胁啊。下过雨之后呢，早间还挺清凉啊。这个大家呢今早的一个出发啊，能感觉到各个方面啊都还挺舒适啊。这也是细想一下啊，这是咱们暑期啊，这个基本上进入9月之前这最后一个礼拜了啊。下个礼拜就要收心了啊，这早间就可能要这个进入到奋斗模式了哈、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学生小朋友就要开启这个上学的这个过程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就今天早间的一个观察啊，这个暑期濒临结束啊，这最后的良心早高峰路况啊，大家呢就好好珍惜一下，目前通行是没太大的问题啊。国江桥梁、沿江通道，包括东一环、西一环快速路通行啊，都是稳扎稳打啊，目前早间没有太明显的车流爆发。当然今天作为礼拜一的早间高峰啊，这八点过后的车流可能会上升还是比较明显，尤其包括像医院周边啊和快速路，大家呢还是抓紧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上饶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九江赣州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此外，高速方面来关注一下 J35 济广高速的1396公桩英瑞南段固村收费站至宁都东府区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自燃的事故，现场单道缓慢通行，也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当然啦，这个这样的天气啊，因为确实非常的潮湿闷热，而且呢一会儿热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雨，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呦，最近怎么感觉心绪不宁，睡得不太好。尤其是这个女性，我觉得女性尤其是当你可能慢慢的去接近更年期啊，或者说男士啊，这个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很容易睡不好。家里的老人就更是这样了，经常说，哎呀，自己缺觉啊，半夜整宿整宿都睡不着。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打工人，我觉得全家人都可以用的好东西啊，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助眠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人叫它可以喝的小睡袋。平时呢，它是49.9块一盒，一盒里面有10袋。今天赣交友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来下单购买。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小睡袋啊，有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来试一试。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边呢是12味的自然食材。什么意思呢？就传统的草本融入现在的一个萃取技术，所以它喝起来是滋养身体的。它里面用的是这个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它能够

0: 养心安神，人参能够补气益神。枸杞与黑枸杞大家知道啊，很多人喜欢泡水喝，能够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呢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清心很适合这种秋燥的季节。然后呢，它是这种高浓缩的工艺啊，把25倍的原料精华精粹在30毫升的原浆当中，每一袋都相当于一罐这个液态安神汤，它没有任何的这种西药的这个成分，它就是纯纯的沙威的自然食材，安全零添加，所以说原汁原味，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喝了以后会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它就是一个温和调理路线，因为全都是养生的食材吧，主打的就是酸枣仁，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心宁神，所以啊，有睡眠问题的这个小伙伴啊，可以让小睡袋来帮帮你，因为它会让你睡得很舒服，它确实是那种降心火，让你觉得神清气爽，睡饱了的这种感觉，没有疲惫感啊。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现在的话，因为价格非常的划算，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现在呢，干交优品商城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啊，趁着价格合适，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来挑选你心仪的商品。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交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本书是一部扎根现实的民族之力作，作者吴新月以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苏某县级市2家养老院，参与扫地、喂饭、发放餐点等日常工作，用细腻的观察与深描揭开机构养老的真实图景。全书聚焦人生临岸的预现状态，围绕3类核心群体展开，在身体衰朽与身份模糊中挣扎的老年住民，承担肮脏工作却面临不安晚年的护理员阿姨，以及在孝道与现实间权衡的家属。 从孝道外包的养老模式变迁到养老院中的邻避效应，从护理员的劳动处境与划界策略到清洁照护、性别互动、认知症照护中的伦理困境，作者层层递进探讨深化老龄化背景下照料如何从私人领域走向社会化，以及脆弱性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价值冲突，既呈现了养老机构中日常的粗粝质地与情感纠葛，也直指照料公共化、关怀伦理构建等核心议题，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养老危机与应对之道提供了珍贵的田野样本与深刻的思想启示。书中的讲述不回避衰老的残酷，不美化照护的温情，以最真实的田野叙事让读者读懂晚年的脆弱与尊严，照护的沉重与微光。这是一份来自一线的真实反馈，是养老院里的悲欢离合，更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的未来。
4: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8: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10: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9: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7点44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并大家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平凡的人说，在南昌的赣江中大道南向北，从世贸路到雄州路，现在看到红绿灯暂时是罢工了。好嘞，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给一下南昌交警啊，这边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早高峰通行的道路通行表现，也欢迎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因为今天的周一早高峰很有可能是在假期正式来临之前啊最后一个早高峰，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因为接下来的周一早高峰可能就会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了。今天大家一定要且行且珍惜啊，您反映到的这个情况啊，赣江中大道南向北，从世贸路到雄州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其实赣江中大道早晚高峰就是晚高峰通行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的。阳光九末说，今天早高峰小雷同学的声音特别响亮好听，那你今天心情应该非常的愉快吧，听小雷都顺耳了。 然后刚才姚哥啊跟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也是说一说。他就是说到在南昌的井冈山大道中间呢，其实在井冈山大道就是靠近这个徐坊之前的徐坊客运站的这个位置，其实这一路啊我们看到他都是，他说为什么没有设置隔离护栏，经常会看到有很多人横穿马路，存在安全隐患。因为这边的话他是如果等到前面的这个路口才有斑马线能够穿过马路，但是有很多市民朋友经常能看到大家都会在这个路口直接横穿马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啊。好，这个情况我们会跟这个交警来建议一下，看看这边具不具备能够去调整或者是改善的空间。因为确实我们从他拍过来的这个照片来看到，如果说有行人横穿马路，很有可能存在视觉盲区。那么也要求大家在靠近双黄线的位置啊，真的一定不要去随便的压线，然后随意的变道，注意观察。那当然了，也要要求大家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肯定是一个清醒的清晰的状态，那肯定是你前一天晚上睡得好的。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会有这种睡眠困扰，尤其是家里的老人或者是自己精神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原因就会觉得心绪不宁很烦躁，就会睡得不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试一试我们这个福东海没有依赖性的这个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助眠选择啊。很多人喊它是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一盒里面有十袋，商城里是平时49.9一盒，今天干胶药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就能到手三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能够下单购买了。如果你有睡眠困扰的朋友，或者说经常觉得睡了以后半夜不管是你这个很难入睡，或者说经常早醒，一定要来试一试。因为它是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的自然食材，零添加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进入详情页看一下配料表，回复一下1054。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萃取工艺，喝起来是滋养身体的。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是养心安神的。人参会补气益神，枸杞、黑枸杞能够滋阴养血，而桑葚和龙眼肉也可以补益心脾。茯苓与百合是健脾清心，这种纯纯的中药食材，真的会对你的身体，让你不是感觉到说，哎呀，我是一棒子被打晕的。或者说一下子把你给灌晕了，不是啊，也不会说那种吃了安眠药以后第二天起来难受的感觉，它是让你安然入睡，让你天亮很舒服，第二天神清气爽。因为它是高浓缩的工艺，将25倍的这种食材，25倍原料的精华精髓在30毫升的一个原浆里，相当于你喝的是这种液态安神汤，你通过食补的方式让自己睡得好的，安全零添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确实有很多喝过的小伙伴也是说到，说这个喝完以后不是那种一棍子被打晕的，喝了以后第二天起来很舒服，睡醒了久违的这种神清气爽。如果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你不敢吃安眠药或者担心有依赖性的话，真的可以来试试，比你去找这个医生直接开中药熬中药方便很多，就是原浆直接打开就可以喝了。现在呢是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平时49.9一盒，一盒里面有10袋，现在的话拍二发三，99.8到手三盒，平均算下来就是2-3块钱一包，2-3块钱就能解决你的睡眠问题，让你睡个好觉，不用说第二天早上起床开机再全靠咖啡来自己强撑一天，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反而对身体更不好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来试试我们的这个东方小睡袋有多神奇。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1: 哎，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礼拜一的早间高峰啊，刚才说啊，可能清早时段表现不错啊，但毕竟的路面的都还这个下过雨之后还都还比较潮湿，还能可见啊，这个还有下雨风险啊，大家出门的话啊，这个积极的开车出发。所以现在桃花南路、汇路、九州高架、前湖快速路这边的丰盛快速路，还有包括洪都高架进入到解放路胡同立交三段出行干道的出行车流都有显著提高，已经开始逐渐的影响通行了，所以提醒大家多注意备好小心。过江桥梁、沿江快速路，包括咱们的老城区、红谷滩片区，行车状态呢还维持良好啊。所以说现在主干快速路先打响第一枪，那咱们对于这些快速路的一个运转通行呢，备好充足耐心啊。现在来看的话，桃花南路排队啊，进九州高架的车流还排得挺远的， 啊，这个过程啊，队伍甚至都已经排到了市人民医院啊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赶紧注意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行首选华红。
0: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九江市的瑞马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27米，甘蔗市的贡江大道南向北拥堵317米，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新夏互通西北向东南拥堵420米，邵阳市的青云路东北向西南拥堵656米，西南向东北拥堵552米，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402米。夏天食欲变差，吃得少，容易出现缺钙、缺铁、乏力、腿抽筋、气血不足等问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副主任于腊梅提醒，建议在医生指导下规律补充孕期营养素，日常多吃鸡蛋、瘦肉、豆制品、补铁、蔬果，少吃多餐，改善食欲，均衡补充营养，满足胎儿的生长发育需求。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5: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5: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

0: 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接下来的时间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大家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在此刻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当然我们也来关注和了解一下这个道路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刚才有听友是反映到了目前在省会南昌赣江大道这边从南向北的方向世贸路到雄州路信号灯都是不工作的，就是对红谷滩方向的通行来说有一定影响。这个情况我们也已经反馈给了南昌交管局指挥中心了，他们也会及时派人到现场查看一下是线路故障还是停电的原因，也提醒大家自觉遵守交警的指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我们其他的小伙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群的小伙伴在说到了一个情况，就刚才也跟大家在聊的这么一个事儿。在井冈山大道呢，这个姚哥问井冈山大道中间建议设置中间的隔离护栏，因为这边的话会看到有很多的行人通过绿化带横穿马路，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大家知道井冈山大道这一带啊都是没有护栏的，但是这一段呢它其实有这种机非隔离的绿化带。那么甚至严格的意义上，因为它这个在绿化带的左右两侧都可以通行机动车，但一旦有绿化隔离带的话，其实就会容易存在行人横穿马路，存在视觉盲区的一些情况和这个隐患。他就建议能够在这个地方设置中间隔离护栏，因为他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嘛，他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他已经是碰到过两次交通事故了。他说去年这个已经发生了两次这种人伤的情况，一个伯伯一个阿姨，就是都是闯红灯，两个行人视红灯为无物，而且交警还判了次责，说他没有注意观察。因为姚哥说我是绿灯正常执行，车速也不快，然后他突然闯红灯过来，但是还是被判了次责。因为在发生这种人伤的事故过程当中，其实在通过路口，其实你根据道交法来这个约束的话，通过路口的话司机还是具有观察的一个义务，所以对于司机来说就很没有安全感。他们就在这个一群里的很多小伙伴就是讨论说能不能在这里加装护栏。他也说有天桥，很多人根本不走，是这个天桥为无物，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说您经常走这个井冈山大道，您对于井冈山大道这个路口的这种行人横穿马路的这么一个乱象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呢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跟我们来参谋参谋，或者呢直接的在打进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很多小伙伴来参与啊，就是说这个暑期你花费最大的一笔是什么，就爱1054说旅游累并快乐着。如果说觉得旅游太累的小伙伴可以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去轻松畅玩。暑期高品质的一个贵州纯玩路线周帮上线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抓住暑期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全程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啊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有这样一个承诺可以让大家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同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行的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溪口，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4天酒店，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欣赏万家灯火，还有贵州地道特色美食瀑布宴、瑶涧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特别赠送体验打糍粑，并赠送每人糍粑八一份，赠送苗福旅拍优惠券。听友的专属福利是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的以上的免票人群还可以每人再减200。如果你是有这个人民警察证啊、军人优待证啊、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门票有优惠的，还可以再优惠。8月21号到31号出发呢，成人只需要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只需要2980，是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的一个纯玩团。这个价格真的比你自己出去玩省钱太多了，两人同行立减100啊，2980，3000都不要。另外65周岁。